0: 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进。

0: 11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

0: 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袖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端午节，祝福各位端午安康。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8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8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

动员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北京时间8:1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边走边听》的假日版，各位好，我是一萌。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也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同时也是端午节。问候各位，端午安康。

路面上有最新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络。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为各位送上最新鲜的资讯。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吧，来自周笔畅《岁岁端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岁岁端阳》。当艾草插上门楣，粽子下了蒸笼，一阵风吹来，满屋子都是粽叶的清冽，混着糯米蒸透之后的那股子绵密的甜。我们也迎来了端午，端午节呢也叫端阳节。

五月节、女儿节是我国所有传统节日当中叫法最多的节日。端午的端呢，其实是开始的意思，所以端午也是五月初五这样的一个日子。人的牵挂记在那裙边，荷包一沾又一沾。没有粽子的端午是不完整的，清润的粽叶包裹住满满的糯米，馅料呢有咸的和甜的。对于咸粽和甜粽，南北方也是争得不可开交。说着脸捧子细水下日一天天，但不管怎样，粽子包裹的不只是馅料，更是我们难得的甜蜜时光。山的记忆浓变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离骚》。

端午从古至今都是氛围感满满的节日，不只是吃粽子这一件事儿。古人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每到端午家家户户都会挂艾草，悬菖蒲寓意是驱邪避瘟，守护平安。当然五彩绳和香囊也是端午的标配，寄托着岁岁安康顺遂无忧的美好心愿。

除此之外呢，各地火热的龙舟赛更是端午最热闹的名场面，江面龙舟竞渡，鼓声震天，桨叶翻飞，人声鼎沸，满满的烟火气和热血感，氛围感直接拉满。岁岁端午，岁岁安康，也希望大家纵有美好，万般顺遂，平安喜乐，岁岁无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

0: 火热开启，柴油客户直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1: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0: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幺微信同号。
1: 罗妹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银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零。

0: 0417-2219-158。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8: 当回忆惊醒，
10: 是谁在敲打我，
8: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8:39，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假日版边走边听》。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接下来为您播发营口市开展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严打整治行动的公告。5月1日休渔以来，船艇违规涉渔作业情况多发，为有效防范化解游艇、快艇、橡皮艇等非渔业船艇涉渔出现的海上安全风险，守护海洋渔业资源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安委会部署开展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严打整治行动。此次行动将持续到8月31号，实现辖区船艇底数清、安全隐患清零、各类违法行为查处到位的工作目标。本次专项整治由海事、公安、海警、渔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执法，各县区同步设立违规船艇专用扣押点位，对整治排查中查获的问题船艇实行统一扣押、集中规范管理。全市实行船艇规范化管理，落实一船一档、一船一承诺、一船一北斗定位、定点停泊等管理要求。未签订承诺书的船艇禁止出海，执法队伍水陆空全域巡查，严查船艇无牌、套牌、非法改装、夜间偷捕、无证载客等违法行为，深挖渔货转运、销售全链条，违规船主将列入行业黑名单，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置。我市将持续健全海上协同监管、码头停泊配套长效管理体系，全面整治违规出海、非法捕捞带来的海上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出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制度，养护近海渔业资源，营造公平规范的海上经营环境。也欢迎广大市民踊跃举报违法线索，携手守护营口蔚蓝海岸线。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窦靖童演唱的。Don't break my heart。你在听窦靖童唱歌的时候会觉得他身上融合了窦唯和王菲的这种结合，融合了两个人一种硬核的摇滚，再加上那种轻盈之感，舞台上整体的表情也是融合了王菲的疏离和窦唯的这种倨傲，有一种松弛的掌控感。有乐评人是这样说的，说他用母亲的声带唱父亲的旋律，最终长出了自己的喉咙。今天是周五晚上呢，歌手也会如约而至，这一档综艺节目当中也有不少优秀的歌手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包括现在仍然在比赛当中的窦靖童。

除了有一些综艺节目会在我们的假期给我们平添很多的快乐之外，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也赢得了很多人的青睐。北京时间19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在美国亚特兰大球场展开了出线的关键一战。目前的捷克是1-1战平了南非。在今天凌晨进行的 B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瑞士和波黑的比赛跌宕起伏，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全场比赛最后20多分钟双方开启了疯狂进球的模式，最终的瑞士是4-1战平波黑战胜波黑。北京时间6月19号的9点钟，小组赛 A 组第二轮，墨西哥对阵韩国。 A 组的头名之争将在今天上午打响，东道主墨西哥迎战韩国，两队曾经在1998年和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两度交手，韩国均负于墨西哥。北京时间6月20号的凌晨3点 ，D 组第二轮将迎来焦点对决，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首轮两支球队全部取胜，同积3分，也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此前4次交锋都是友谊赛，美国队赢下了最近的2场比赛。6月20号的6点钟，小组赛的 C 组第二轮，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苏格兰小组赛首轮是1-0战胜海地队，暂列小组头名。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

0: 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银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银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银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风景，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端午节，祝福各位端午安康。首先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2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8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2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鲅鱼圈28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往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青山和牧羊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9: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假日版的边走边听》。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路面上有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和我们共同的来分享。公众微信平台 YKFM951，YKFM951。接下来来听一首新歌，来自筷子兄弟《逍遥仙》。

来自筷子兄弟的《逍遥仙》这首歌呢，大家都说可以听歌，但是不要来看 MV。确实稍微有点辣眼睛啊，但是这首歌呢，也让我们听出了这种不困于定义，不拘泥于标签，纵身人间烟火，依然心怀天地辽阔。也希望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能放下那些放不下的，卸下那些束缚自己的枷锁，从此天地逍遥，自在如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绝美风光，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配承诺，宠物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妹陪你看世界，由银投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投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1: 老庙黄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3: 红日一生在东方。
1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5: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2: 当回忆惊醒，
15: 是谁在敲打我？
1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9:35，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假日版边走边听》。各位好，我是一萌。

9:37，接下来呢为您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最新消息。9:30左右，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 ，G15 沈海高速公路沈阳方向308公里到302公里处，在石河站至炮台站之间车辆通行缓慢，长度大约是6公里，请您控制车速，按序行驶，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档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当中的一首串烧歌曲，来自亚森、蔡奇和奥日奇愣。奥日的声音一出来，就像大地特别厚实的那种感觉，亚森的声音呢，就真的像森林一样，非常有层次，层层叠叠的。蔡奇的声音就像一束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又非常温暖又有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

0: 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8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鲅鱼圈28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往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假日版边走边听》。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接下来为您播报营口市开展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严打整治行动的公告。5月1日休渔以来，船艇违规涉渔作业情况多发，为有效防范化解游艇、快艇、橡皮艇等非渔业船艇涉渔出现的海上安全风险，守护海洋渔业资源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安委会部署开展伏季休渔期快艇、游艇、橡皮艇专项严打整治行动。此次行动将持续到8月31号，实现辖区船艇抵触清、安全隐患清零、各类违法行为查处到位的工作目标。本次专项整治由海事、公安、海警、渔业等部门联合执法，各县区同步设立违规船艇专用扣押点，对整治排查中查获的问题船艇实行统一扣押，集中规范管理，全市实行船艇规范化管理，落实一船一档、一船一承诺、一船一北斗定位、定点停泊等管理要求，未签订承诺书船艇禁止出海。执法队伍水陆空全域巡查，严查船艇无牌、套牌、非法改装、夜间偷捕、无证载客等违法行为，深挖渔货转运销售全链条，违规船主将列入行业黑名单，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置。我市将持续健全海上协同监管、码头停泊配套长效管理体系，全面整治违规出海、非法捕捞带来的海上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出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制度，养护近海渔业资源，营造公平规范的海上经营环境。也欢迎广大市民踊跃举报违法线索，携手守护营口蔚蓝海岸线。

根据辽宁省气象局的相关信息，在端午假期期间呢，预计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将受到降水的影响，尤其是中西部和北部地区雨量偏大，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呢也是小雨到中雨。在此也提醒各位广大车友朋友，假期出行我们如果前往中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话，你可以提前的去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行程，防范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来看，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态势，日均出口流量预计达到98万辆，同比下降了7.3%，较平日增长15.7%。每天的车流的高峰集中期呢，是在9点到11点、16点到18点这两个时间段。其中高速公路小时出口流量峰值预计出现在18号的17点，可达到10万辆。

另外今年的端午假期热门的服务区呢，在辽宁境内是有十处的，分别是京哈高速的临海服务区、绥中服务区、新城服务区、塔山服务区、东戴河服务区、沈海高速的井泉、甘泉、西海、三十里铺服务区、丹西高速的辽河服务区。端午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99%的服务区可实现充电设施的覆盖，每天的11点到17点是电动汽车充电的高峰期。通过易路畅通的小程序充电桩随手查，查看全路网的服务区的充电站分布数量以及闲忙状态。南京有着最巨大的身影，并要对自己的用爱车的这个油量啊和电量随时的进行一下关注。

10:26，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假日版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6月19号，端午节，也是我们假期的第一天啊。虽然明天和后天是正常的双休日，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小缓冲，也希望各位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好好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

0: 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精细蔬果管护正当时，营口葡萄蓄力甜金秋；
4: 营口市新制生产力育成中心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初夏时节，葡萄进入幼果管护关键期，大棚内葡萄果穗逐步定型，幼果长势喜人。我市葡萄种植户紧抓幼果管护窗口期，通过控产提质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培育精品葡萄，以基地样板示范引领周边农户同步改变种植模式，持续擦亮营口葡萄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走进营口营福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葡萄大棚，棚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清脆饱满的妮娜皇后葡萄幼果垂挂在枝叶间。为保障果品品质，眼下基地正全力开展精细蔬果作业，精细化管理每一串幼果。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立卓：
6: 大家看到这串葡萄是很多的，我们不会就这么多，会需要大半部分把一些小果、畸形果、残次果去掉，留下优质果、好的果作为我们最终的商品果。颗粒数呢，我们每串葡萄会留到40多粒到50粒左右。
4: 这套控产提质的做法正是营口葡萄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改变过去粗放管理、单纯追求数量的旧路，走以品质换效益、以标准赢市场的新路，让每一串葡萄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模式不仅落地自有大棚，更悄然影响着周边的种植户。农闲时，不少周边农户来到基地务工，田间工位成为流动的技术课堂，基地技术人员手把手传授蔬果手法、施肥节点、病虫害防治等技巧。葡萄种植户高明旭就是受益者之一。葡萄种植户高明旭：
7: 那平时就是像自己果园，然后能忙得过来，也会咱这边就是说，在咱这边就是像务工做一些工作。
8: 对，上这边打工，家里有人老人帮看一些人，到实在忙不过来了，雇些临时的去。每年到季节的时候，都有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像什么打药、施肥、修果乱七八糟的，都是按季节指导的。也对我们也很大帮助，要不是果的品质提上去，对我们也影响我们的产量，也影响我们价格。
4: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以标准化种植基地为依托，将先进种植技术逐步向周边村镇农户辐射推广，推动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落地千家万户，让精品种植理念深入人心。一座座种植大棚，一处处示范基地，已然成为助力果业提质、农户增收的田间课堂。眼下，一串串葡萄幼果在精细化、科学化的管护下稳步生长，积蓄养分。营口葡萄产业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静静酝酿着属于金秋的甜蜜丰收。老旧小区改造与物业服务提升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规范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常态化整治为抓手，破解老旧小区管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让昔日老旧院落旧貌换新颜，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显著增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记者韩雅竹。
9: 我身后这个环境整洁，继续。

0: 井然的小区就是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很难想象，三个月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2026年3月，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本小区，并第一时间联合社区对小区设施、居住环境、安全隐患等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排查，同时进行专项整治。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小区面貌就迎来了全新的改变。
1: 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居民：
2: 以前呢，小区环境不太好，设施坏了也没人修，特别赶上阴雨天，出行都挺闹心的。现在路面平整了，环境干净了，有问题物业随叫随到，咱们住着也舒心了。
1: 作为老边区国资局下属的国有物业服务企业，汇祥物业始终恪守国企担当、服务为民的初心宗旨。他们将服务区域划分为边城镇、老边街道、路南镇三大片区，推行总部统筹加片区项目化管理模式，打通管理、服务、诉求、反馈全流程，从日常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保到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居民诉求接待，全面落实15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的服务标准。在人员管理方面，企业建立入职培训加月度实训加季度考核培养体系，持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为小区长效管理保驾护航。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3: 我们每进入一个小区，都会联合社区完成设备设施、居住环境的全面排查，第一时间开展整改整治。进入日常管理后，我们会常态化做好公共区域清扫、绿化养护工作，坚持每月对关键设施开展安全巡检。与此同时，我们主动关爱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代缴水电费、代购药品，力所能及地帮助居民接送孩子。目前公司已经承接了老边区3个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居民对我们的工作也很认可。
1: 针对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环境脏乱、停车无序等突出问题，汇祥物业持续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并为小区增设健身器材、车辆道闸、监控设备，科学规划停车位，加装绿化围栏。在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下，他们还先后完成了相关小区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管网堵塞难题。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扛起国企社会责任，深耕细化物业服务，补齐老旧小区管理短板，以务实的举措助力基层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安全和谐的宜居家园。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8号，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在营口高新区揭牌成立，中心聚焦前沿技术、新兴产业与未来赛道，为初创科技企业、优质创新项目提供全周期专业化培育服务，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加速落地、高效转化，切实把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活动现场，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和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驿站正式揭牌。营口理工学院介绍了新智生产力技术支撑与验证中心相关情况。大连银行、省融资担保集团先后发布科技金融产品及风险保障方案，以金融赋能企业发展。市科技局结合区域发展实际，解读科技创新工作规划与配套支持政策。同时，营口高新区产业创新平台及一点高新小程序同步上线，首批科技创新券正式发行，将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下一步，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将持续完善服务功能，深化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4: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节我市部分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6月17号，站前区奥林社区联合站前城管执法中心、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南湖派出所开展晴暖端午尽情放纵主题活动，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捋粽叶、卷漏斗、填糯米、压实封口、缠绕捆线，整套流程有条不紊。 不多时，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紧实的纵。

0: 相继成型，摆满桌面，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城管队员、民警还一起走访慰问了辖区独居老人，并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叮嘱老人及时清理家门口杂物，留意楼道消防安全隐患，普及反诈防范知识，并细致排查老人家中用电、用火、用水风险，全方位为独居老人筑牢安全屏障。6月18号，镇前区三楼社区在惠民广场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让居民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共度传统节日。欢快热闹的秧歌表演、扭起秧歌绣荷包、舞蹈亲吻祖国、爷爷今年78、凤凰花开、女生独唱、雕花的马鞍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亲手包的粽子和慰问品送到辖区环卫工人、老党员和独居居民手中。6月18号，西市区新腾达社区组织居民开展端午粽飘香、温暖社区情、迎端午主题活动，大家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扎捆，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技巧。不一会儿，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堆满了桌面，社区还准备了艾草、彩绳、布料等材料，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端午佩戴香包的民俗由来与美好寓意，居民们在穿针引线、缝制香包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1: 本台记者报道，据市气象部门预报，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其中19号夜间至20号我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伴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南风转北风，风力大多为4级左右，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市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易造成道路湿滑，市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当有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各旅游景点、游乐场所等地应做好安全管理工作，部分时段风力较大，海上航运和作业渔船需注意航运安全。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兄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妹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禁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禁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静待新能源还是把燃油车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被淘汰。业内的汽车专家分析说，从长远来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势，但什么时间真正退出还需要考量未来技术发展的情况。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已经宣称2035年禁燃，目前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电动车取代燃油车一说还为时过早。

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号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市场的绝对主力。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手机也谈不到智能化。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加油站等等等等。软件只是让汽车更智能而已，两者的根本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是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目前电动车相较燃油车的优势就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工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燃油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尾气排放、经济性、动力输出

等等等等，都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尽管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呈现逆势上扬的亮眼表现，但市场中占有率也仅占20%左右，传统燃油车还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而电动车最近几年才由政策和市场进行引导，盘子慢慢做大。看似百家争鸣，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还没稳固，未来几年燃油车会不会被取代，要看电动车急需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稍后为您介绍。

0: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手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是小静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

0: 新鹏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戏。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营口市开展2026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严打整治行动。5月1号休渔以来呢，船艇违规涉渔作业情况多发，为了有效的防范化解游艇快艇橡皮艇等非渔业船艇涉渔出现的海上安全风险，守护海洋渔业资源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安委会部署开展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严打整治行动。这次行动呢将持续到8月31号，实现辖区船艇底数清、安全防患清零、各类的违法行为呢查处到位的工作目标。这次的专项整治由海事、公安、海警、渔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执法，各县区同步设立违规的船艇专用扣押点位，对整治排查中查获的问题船艇实行统一扣押，集中规范管理，全市实行船艇规范化管理，落实一船一档、一船一承诺、一船一北斗定位、定点的停泊等管理要求，未签订承诺书船艇呢是禁止出海。执法队伍呢水陆空全域巡查，严查船艇无牌、套牌、非法改装、夜间偷捕、无证载客等等违法行为，深挖渔获、转运、销售全链条，违规船主将列入行业的黑名单，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我市将持续健全海上协同监管、码头停泊配套长效的管理体系，全面整治违规出海、非法捕捞带来的海上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出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制度，养护近海渔业资源，营造公平规范的海上经营环境。欢迎广大市民踊跃举报违法线索，携手守护营口，蔚蓝海岸线。
1: 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别光看风景，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啊。今天呢是端午节，那么在这里呢首先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好听的歌曲啊伴大家过一个愉快的节日。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想通过点歌的形式送祝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紫禁城600年的风雨化作龙鳞上的斑驳光影，端午节我们纪念屈原的孤高，也致敬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明。王力宏《天地龙鳞》，听华夏血脉如何奔腾不息，

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端午呢，登高望远，山河辽阔，吴国万疆。这首《万疆》呢，唱出了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骄傲与深情。来听《万疆》。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是先辈们曾经憧憬的明天。端午安康，别忘了今天的团圆，正是他们如愿的眺望。如愿献给每一个不负盛世的你，来听如愿。

一弹新牡丹，一回万重山。龙舟竞渡的古典里呢，藏着五千年文明的韵律。这首《龙纹》在歌声里触摸汉字的温度和民族的风骨，一起来听《龙纹》。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端午节特别节目《边走边听》。那么，在我们的一段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咱们稍后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

0: 之夜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5: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啊。今天呢也是端午节，祝愿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呢端午节安康。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啊，送上您的祝福。刚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位叫诗和远方的听友说呢，想点播一首手心有你啊，祝愿大家啊，祝愿身边的朋友啊都能够安康幸福快乐。好的，下面一起来欣赏这首手心有你。

端午节呢是舌尖上的粽香，更是心头上的家国。我的中国节呢也唱出了中国人的节日情怀，爱国是不忘来路，更是珍惜今朝，珍惜当下。一起来听我的中国节。

0: 端午假期最幸福的事呢，就是和最亲的人在一起，不管是围坐在一起包粽子，还是开车出门短途游。那么这首歌啊，送给每一个陪伴在身边的人，一起来听《最亲的人》。
1: 叶老师，

0: 老师。
1: 端午呢是团圆的节日啊，别忘了带着孩子回家看看爸妈。一锅热粽子啊，一桌家常菜，这就是中国节最温暖的底色。来听《常回家看看》。

怀念妈妈包的粽子，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熟悉的味道就是家的方向。端午情把对家的眷恋唱进了粽子的香甜里，来听端午情。

机旁的所有听友朋友们，端午节安康。一张小方桌，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端午回家好好的陪爸妈吃顿饭，这首一荤一素献给天下所有操劳的父亲母亲。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整点广告之后呢，将继续进行我们的边走边听啊，在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再见。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3-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5-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啊。今天呢也是端午节，祝愿收音机旁的听友朋友们端午节安康。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生活中啊，总有一个人像光一样照进你的生命。端午佳节，愿有人陪你吃粽子，也有人陪你枕着光等天明。枕着光的他，送给所有心中有光的人。

日子平淡，但好在我们有小美满，一颗粽子，一束艾草，一个拥抱，就是最好的生活。小美满，愿你到

想点播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啊，送给朋友们啊，祝愿大家呢端午节安康，天天有一份好心情，一起来听《岁月如笔写春秋》。

好的，谢谢刚才我们抖音直播间翩翩起舞送给大家的啊点播的这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啊，歌曲也特别的好听啊，也祝愿所有的收音机旁的听友朋友们啊，天天呢有份好心情。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吗？当我在回村的路上啊，放着这首稻香，窗外是田野，车里是童年。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首稻香带你找回最初的感动。

此时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到了时节天气正好，愿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来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好，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9: 哦，那产品怎么样？
8: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9: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8: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9: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8: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10: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

好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如何的听友说呢，想点播一首歌曲，祝你平安，祝愿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啊，全家平安，健康快乐。好的，一起来欣赏，祝你平安。

好的，这个一首动感十足的啊，你的主场。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听友啊说，我想点一首《烛光里的妈妈》啊。小海呢，祝妈妈程秀华身体健康，端午安康。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烛光里的妈妈》。

端午节是一年当中阳气至盛的时节啊，生活也总该迎着光亮。这首歌的声音呢，像一缕阳光一样，照亮前行的路，也照亮回家的方向。来听，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000多年前的屈原的叩问，至今仍在我们心中回响。一曲离骚，致敬中国第一位北大诗人的风骨。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呢，看看时间，今天的边走边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陪伴啊。最后呢，把一曲其实不想走送给大家啊，再次祝愿大家端午节安康啊，假期有一份好心情。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5-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阵雨，东南风20前后转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呢，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

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

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再尝试付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单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银统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俊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

所幸南方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洲。例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

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于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旁观。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6: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5: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

0: 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0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6: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0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1到24度，盖州20到24度，大石桥20到24度，白圈20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北风14时前后转西风3到4级，19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9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0前后转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首信品牌，老式新银楼，

0: 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京时间是6:3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那么这一路陪伴大家的呢，就是边走边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呢是6月19号，那刚刚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一条新闻，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因为正好赶上这个端午，也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端午安康啊。然后像比如说有的商场就组织叫偷吃比赛，就是课堂上偷吃，其实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很好玩的，还有班主任呢，还有学生，无非就是组织大家品尝一种美食，然后呢用一个比较亲切的方式，比较回忆的方式，然后大家在一起欢乐，最后呢品尝出这个美食到底怎么样啊。所以现在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消费啊真的是不一样了哈，就是让消费有颜值有内涵有体验真的是很重要。那今天呢也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是在怎样的一种心情当中度过的，或者是今天你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的安排，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一下，或者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要说现在消费，我们有的时候不仅消费说一种场景，关键是消费一种心情。说近年来呢，你像浙江省湖州市大力治理啊，就是一般是有一种矿山或者是废弃的矿山，那说这种矿山是怎么处理呢？哎，它可以变成咖啡店、光伏电站、生态公园，这样呢可以收获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效益。像采摘呀，还有是欣赏粤剧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随着这个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的升级，你像传统的看景购物已经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消费者其实更愿意为情绪价值和深度体验来买单。那么多部门呢也联合印发了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这种呢是围绕餐饮消费、文体体育消费、社区服务消费等方面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它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各地各行各业都是以体验为新的抓手，来培育消费新的增长点。那现在这种消费实际上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注重体验，让消费融起来。那么这个融呢是融合的融，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虽然是农村的大院，但是它会让你体验一种很潮的活动，也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说热气球的体验呢，还有游客呢在半空俯瞰月亮湖美景，享受田园生活带来的别样气息。你像坐在热气球上啊，俯瞰青山绿水，这样的一个视角呢也是很超赞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深化旅游业态的融和创新，积极发展的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像最近一段时间哈，它比较流行什么呢？就是工业游。工业游这个热潮啊正在兴起，就是消费者走进车间、厂房，在生产线一旁感受一辆汽车、一瓶啤酒的生产过程。美团的数据显示，近3个月工业旅游在美团平台搜索量同比上涨44%，北京工业旅游搜索量同比上涨了上涨了4倍哈，像天津上涨了3倍，上海呢上。

涨了155%。在142个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当中，青岛啤酒博物馆、柳州工业博物馆等11家基地还入围了大众点评2026必玩榜，各类的工厂也在这个成为新的一种必去的目的地。还有就是一种模式的创新消费也火了起来。你比如说啊，一杯咖啡如何激活社区便利店的存量空间，有一种叫咖啡的店中店模式给了答案，也就是像在广东广州市一个社区一个便利店，它在一个角落新增设了咖啡区，月增收超入1万元，这个客流呢提升了35%。你要说这种模式吧，它就是一种轻资产的合作模式，它仅仅需要2到5平方米的空间，也没有说额外再需要人力，它让传统的零售店转型为咖啡加便利店的复合空间。那这样讲呢，说目前呀，这个店中店咖啡店已经突破了1000家，覆盖便利店、网吧。同时呢，电竞馆等多元场景带动门店增收20%到50%。

其实咖啡呢不仅仅是饮品，更是连接消费者的媒介。叫挪瓦咖啡创始人他说，通过数字化的运营和线上流量的赋能，咖啡高频消费带动了烘焙啊、零食等周边商品的销售，形成了一加 N 的增收效应。那么这种经营场景而非是经营门店的思路呢，正是餐饮与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有益探索。还有啊，就是像赋能让消费潮起来，你像我们除了到一个地方去喝咖啡，现在很多朋友都选一种，比如说大众品牌瑞幸啊，还有比如说以前你觉得哎喝上去很高端的啊，就是星巴克等等，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咖啡只要你自己会做起来似乎也没有那么贵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咖啡这个价格也比较亲民，但是呢这个体验感和情绪价值也要给到。比如说哈，还有一种茶饮，其实这个茶饮你看有的这个网上博主啊就是这种分享，反正这些东西都可以融合在一起，包括夏天啊就是各种水果汁什么的也都是在一起。比如说过一阵啊，就是桃子下来的时候，你把桃子然后把它挤成汁，然后呢又放的是饮乐多，又放的是雪碧，反正再放点蜂蜜，最后呢有一个桃子的这个果肉在里面，你喝来喝去你要的是一种感觉啊，但你也会发现也挺甜的哦。如果单让你喝一个饮乐多，你会觉得哎我也是成人了，我不能喝这个，而且它有点甜。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你就会觉得你可以接受，因为它是一种创意的新鲜的饮品。哎，特别是茶，我们都知道这个茶的文化在中国呢也是比较深厚的。那你觉得特别是女士啊，一般男士你看比如接待个客人啊，到朋友家做客呀，包括送礼物啊，就是这个茶是特别好的这个交际沟通的一种礼物啊。但是当你自己想喝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干喝茶吧也倒是可以，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要想喝茶的话应该是茶饮品，比如说里面呢你可以放点咖啡，同样你还可以放水果，同样你还可以放很多饮品，所以这个就是在于自己的创意。但是这种门店呢就应运而生，然后这叫什么呢，就是它比较有灵感，说当茶饮遇上了这个比较潮的那种 IP， 你会碰出怎样的一种火花呢？前一阵啊，叫喜茶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开业了，以灵感狂想曲为主题，将门店设计为森林中的小木质小车，还有乐器元素与自然声响的交织，它打造出独特的空间记忆。同时呢，这个喜茶它也推出了这种叫梅巧森林，也就是将草莓与巧克力结合，

为游客手中的液体版的可可草莓蛋糕啊，包括这个蛋糕的夹馅里面啊，哎呀，各种各种，反正就是最后你想都是很甜的，吃起来都是很美味的，就是都会让你产生快乐的，就是增加你的多巴胺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是卖饮品，更是提供一种体验品牌的这种乐趣。像喜茶相对来说在我们城市也有啊，说它的传播总裁说，此前呢这个喜茶与泡泡玛特旗下的这个星星人联名推出了冬日有星星活动，那后来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所以让品牌从产品竞争转向了体验竞争，这样呢它是比较契合年轻群体追求个性表达的需求。而同时呢，随着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经营主体的不断创新，更多有颜值、有内涵、有体验的消费新场景将不断的涌现。当然了，这样的一种涌现呢，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天呢是6月19号，就是以前你会发现这个消费啊有各种节日，比如说双12、双11，然后紧接着呢就是618，反正你会发现只要让你消费的起个日子就可以过节，但是这种节日呢都是让我们消费的，叫所谓刺激消费。我们常说不用你刺激，我想消费我自然会消费，我不想消费你刺激我我也不动。那么618呢，它就是一个购物节叠加端午节的假期，也就是说是消费潜力集中释放的窗口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上和线下的消费场景，观察一下新的消费活力都是什么样的啊。其实现在孩子们去旅游，你会发现呢，除了看场景啊，吃美食啊，好像就是这种文创产品啊，就是特别让人喜欢。那么新疆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商圈新疆潮玩文创店还没有开门，来自各地的游客呢已经排起了长队。为什么呢？他只为了买一款可爱的小羊玩偶，而且游客们呢还可以现场定制，自己挑选配饰，为玩偶穿戴具有新疆特色的饰品。一家从事特色文创研发设计销售的企业去年年底呢上线了这款小羊玩偶，而且今年以来呢销量是持续的增长。他说很多商家都给我们订货。那么小羊玩偶为什么会热度居高不下呢？咱们就说以特色新疆特色美食馕为设计灵感的这种馕来了，咱们以前说狼来了还是羊来了，人家既不是羊来了也不是狼来了，而是馕来了。馕就是那种大饼啊，就是起泡的那种，大家都吃过哈。这种文创呢持续提升，你看首先这个名字就挺可爱的，馕来了。这种系列文创设计团队负责人说，6月以来吧，相关产品仅在团队自营网店的销售额就上月就增长了70%，而且呢在傍晚时分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深圳湾的万象城里，智能产品门店的销售员而且是忙个不停。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而且据这个零售部的部长介绍说，从5月中下旬就开始了618的促销活动，结合线下的营销活动，说这周的就是销售额比上周增长了18%。那我们说实际上618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有好多好玩的有趣儿的和以前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华为呀、影视创新等多家厂商表示，618购物节活动以来啊，山西的数码还有智能家电这种品类啊都是增长了。当然了还有冰箱贴、萌趣上炫，像香囊啊，还有618这个购物节期间有本草市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还有花草茶配料也很干净，老字号的品质有保障。那么另外呢，有一些顾客走进药店，他不仅仅是为了抓药，实际上体现出了我们对健康消费的这个热度是在提升的。而中老年顾客呢，多选购的是这个膏方、药食同源的礼盒、药店自研的饮品等等。还有呢，就是有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喜欢常备的养生小挂件儿，除了养生好物啊、中医针灸啊、推拿，也是当下比较，就是时尚的健康消费代表性的项目。
从美团数据显示来看，今年六月以来，滋补保健品成为销量

增长最快的非药品类。肩颈推拿搜索热点搜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135%，而夏日理疗热搜这种热度同比增长了65%。再看一下京东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健康消费的热潮。5月30号晚上8点呢，618电商购物节活动也正式开启。52小时之内啊，多个健康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10%。不知道大家在618这个消费节有什么样的购物新体验，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端午节假期首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预计啊应该是1973万人次。这个新闻呢是午后的14点49分发布的，也就是说大家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小长假，相对呢也做好了自己出游的准备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有朋友要去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南京，热门城市呢还有基本就是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南京、武汉、西安、深圳，北京到济南，香港到深圳，北京到沈阳，北京到大同，广州到南宁，像这样的一些热门的啊区间，客流量相对是比较集中的。而且呢各地的铁路部门也组织开展了美好旅途纵享端午战车文化活动，丰富假日的旅途生活，营造了一种浓厚的节日氛围。你像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在呼和浩特开往鄂尔多斯 C655 次列车上开展了端午文化知识问答、诗词接龙等活动，为旅客送五彩绳、国风香囊。国铁成都局集团在重庆开往贵阳的 G2871 次的列车上也开展了纵情旅途端午安康的主题活动。可能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会遇到，在旅途当中遇到这样的一种活动，你会感觉是挺新鲜的，而且挺开心的。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消费体验，这种消费体验呢就是一种情绪价值的给予。所以我们现在在旅游的时候呢，真的不仅仅是看风景，而且要看这个美食，看环境，最重要的呢是在这个城市是不是这几天你过得很开心呀。那再接下来说一件事儿啊，就是今天我们吃粽子，说900多年前的肉粽子长成啥样呢？这个2014年6月哈，在安徽省芜湖市就是有一个村庄，他发现了两颗距今900多年的历史的粽子，其中一颗呢是粽叶脱落了，另一颗还是挺好的。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最早的三棱锥状四角粽子，经过专家鉴定，这两颗粽子里面呢包含有明显的蛋白纤维产物，应该是肉粽。哎呦，多少年前就有肉粽了哈，现在我们说肉粽，肉粽里面有蛋黄，哎，反正现在的粽子品类就像月饼一样，里面啥馅都有，榴莲粽、肉粽、蛋黄粽、红豆鱼这个芋泥粽，哎呀等等，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粽子，反正是不是我们北方人还是喜欢带这种就是这个带咸口的这种，是吧？但甜粽子也很好吃，所以温馨提示大家一下，就是别吃多了就行，美味嘛就得多吃。但是你会发现美味多吃是这个品类要多一点，但是你真的不要多吃，毕竟它是粘食嘛。

北京时间16:5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娱广播端午节的特别节目《边走边听》。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在出游玩的时候呢，也许是坐飞机，也许是高铁，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自驾。但是大家在订票的时候啊，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说高铁为何是日出而坐，日落而息？不少旅客在抢票的时候发现啊，0点到凌晨5点的高铁车次几乎是一片空白，普速列车呢可以是夕发朝至，为何时速可达350公里的高铁却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在这里呢，咱们也了解一下，如果要是不这样说的话，您是不是还没有感觉到呢？如果要说了之后，这一想可真是这样啊，为什么是这个晚上就没有高铁列车了呢？这是咋一回事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下。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一个高级工程师就介绍说啊，高铁呢它那个夜间停运啊，可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偷懒，而是严格执行天窗检修制度。所谓天窗呢，就是指铁路运行途中专门规定的空白时段，在这个期间呢，全线禁止列车通行。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线路养护、设备检修、故障排查留出的专属作业时段。依据铁路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全国高铁网络每日必须预留不少于240分钟的固定天窗时间。240分钟。是不是4个小时？凌晨0时到清晨6时是高铁天窗作业的黄金时段。也就是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白天驰骋千里的高铁陆续驶入各地，动车运用所接受严格的体验，千里高铁线路也全面进入了静默管控模式。不同专业的铁路工作人员同步上岗，联合作业，对线路上的钢轨啊、接触网、通信信号设备等进行调试检测。这几个小时的运营，为的就是白天数百万旅客的安全出行打下了基础。说同样需要日常检修维护普速列车，那么为什么能够实现夜间的正常开行呢？这个主要是在于运行速度与安全标准。普速铁路普遍采用的是微型天窗模式，也就是说仅封闭单线进行维修，另一条线路呢仍可以限速通行。列车的速度通过时速通常不超过每小时160公里。由于啊这个速度比较慢，列车通过时对临线作业人员产生的气流扰动相对可控，但是高铁不一样。我国高铁运营时速普遍在250到350公里之间，远远的超出了安全作业的这个值。一旦临线有车或列车高速通过，将产生强烈的气流扰动与声波冲击，对轨道旁的作业人员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高铁必须采用的是垂直巨型天窗，上下行线路同步完全封闭，这样以确保检修作业在零干扰、零风险的环境下进行。当然了，值得注意的就是每日首趟载客列车发车前，铁路部门还会开行一趟不载客的确认列车，以检测这个线路的平顺性以及接触网稳定性。只有确认列车安全通过，后续的客运列车才会准点出发。另外呢，你像在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

0: 就是诚信，一经一思皆为义，一乡一欠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休。

0: 松风景。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号、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0前后转北风3-4级。营口城区是21-24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0-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北风10-40前后转西风3-4级，19-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4级，19-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0前后转北风5-6级。好，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0前后转北风3-4级。营口城区是21-24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0-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北风10-40前后转西风3-4级，19-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4级，19-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0前后转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北京时间17:1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边走边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关于新能源汽车。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呢，现在已经要下农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下乡活动，这是18号从工业部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于购换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的消费者，都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而且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这个活动呢，将推动智能的互联网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还有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的应用。为了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力，加快补齐乡村地区绿色出行的基础设施短板，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的主题呢，就是绿色低碳。

们再来了解一下哈，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呀，这个活动呢选取是满足乡村地区使用的需求，一定是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而有关车型目录呢，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当中的动态更新。你像落实车购税，还有车船税减免。县域充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地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的这种专区，开展补贴政策宣介推广，提供旧车检测评估回收、补贴申请手续代办等一站式服务，这样呢可以进一步提高优惠政策知晓度、覆盖面广，便利乡村地区消费者参与享受补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上呢，这个活动还要求选取一批新能源汽车推广比例不高、市场潜力较大的典型的县域城市开展线下特色活动，这样呢可以创新打造车型展示、试乘试驾等线下体验消费场景，吸引周边乡镇消费者到店选购新能源汽车，辐射带动线下实体零售发展，组织新能源汽车的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这样可以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的应用配套环境，提升服务水平。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条和孩子相关的一条新闻，就是不管是咱们放长假呀，还是小长假呀，还是平时周日休息呀，还是晚上回家，但凡和孩子一起亲子的时光当中，肯定有那么一段时间，一刹那的时间，因为孩子长时间的喜欢就是看手机呀、平板啊，然后俩人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实际呢，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也成为部分家长的带娃神器。你看，孩子再哭再闹，你只要给他个手机，说你等妈妈一会儿啊，妈妈烫头，因为烫头时间比较长，妈妈购物时间比较长，妈妈在单位要加个班，加班时间比较长。但你只要给他个手机，他会无声无息的静静的就在那儿看着。然后呢，看一下啊，说这个家长是这样说的，说哎呀，我也知道啊，总看平板不好，但是呢，这个妈妈太累了。这是北京的赵女士，她说从女儿两岁开始，手机和平板就成了家里的带娃神器，吃饭时看，哄睡时看，闲下来更要看。可渐渐的呢，她就发现孩子对积木啊、图画书完全不感兴趣，越来越沉迷于数字产品。9月份呢，说孩子要上幼儿园了，但这个赵女士呢非常的焦虑，她说没有手机和平板，她会不会哭闹，会不会和别的小朋友无法交流呢？当然了，和这个赵女士同样焦虑的家长也不在少数，而且法制日报的记者在近期采访当中也发现，电子带娃已经成为一些家庭的育儿常态，就是妈妈们很累。然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教育部在北京举办的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那么这次宣传活动呢，就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聚焦数字时代的儿童保护。在启动仪式上呢，有代表性的倡议，幼儿园应该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不能以儿童数字产品代替图画书、玩具，要引导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也指出了避免电子带娃、守护学前儿童的权益，以需要以法治筑牢底线，也指出了避免电子带娃、守护学前儿童的权益，以需要以法治筑牢底线，以教育回归本真，以陪伴温暖成长，构建家庭、幼儿园、政府、社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那么说呢，过早的接触屏幕危害是不是很多呢？这都不用回答了，肯定是危害多呀。但是对于很疲惫的家长去说，就是他说感觉到啊，以前呢孩子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还觉得跟他有互动，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他渐渐的就投入到这个手机里面了啊。这个李先生他说，他感觉孩子的变化就是孩子嘴里时不时的蹦出各种自己听不懂的网络热词、短视频台词，看到同龄小伙伴却躲在大人的后面，别人想主动拉他一把，他要么扭头就跑，要么立刻就哭。提起这些呢，这个李先生应该是一位爸爸了，他很心疼。他说，我知道总看手机不好，但是夫妻两个人都要上班，没时间把孩子带在身边。老人呢，把孩子平安带大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没有办法要求他们更多。然后呢，还有啊，在湖南省的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他也深有感触。他说呀，在他所在的班级，不少孩子一到自由活动时间就问老师，能不能看个动画片啊？即使他把积木、拼图、绘本摆到孩子面前，很多孩子呢是没有兴趣，所以这个陈老师就比较担心，这些沉迷数字产品的孩子普遍存在啊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控制能力差等情况，而一些孩子上课的时候坐不住，习惯东张西望，很可能会因为其他小朋友的无心碰触大发雷霆，甚至动手打人。而教育专家却说啊，他说这种现象哈，就是他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偏远的山村调研，就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名2岁多的小女孩独自坐在堂屋的木凳上，捧着爷爷淘汰的旧手机刷短视频，就是那个滑动屏幕的动作啊，熟练的像成人。孩子的奶奶说，你看啊，我们咋带呢？不给他手机他就哭，给了就安静，给了还省事儿。后来说，这种图省事儿的心态会给孩子带来不小的伤害。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所长说，手机等数字产品不仅能提供有限互动，它无法像真人一样给予孩子及时灵活的回应。那么孩子长期面对屏幕，缺乏轮流的表达、解读表情的机会，所以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都受到了影响。
另外呢，数字内容生态的不完善也加剧了过早触屏、过度触屏的危害。他说，相比于图书、玩具需要经过较为严格的生产流程，视频等发布门槛较低，导致儿童接触到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像一些动画呀、游戏呀，还可能夹杂一些不当的价值观。同时呢，平台也不断推送高强度、快反馈的短内容，让一些孩子难以自拔。而现有的儿童模式普遍存在使用率不高、体验不佳的问题。说电子带娃为什么这么普遍呢？其实呢，这个教育专家讲哈，目前法律层面对于家庭教育责任的界定标准是比较模糊的，因为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父母呢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强调的是什么呢？要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而电子带娃的本质其实就是对自身养育责任的让渡，但是现行法律对这类隐形失职的家庭教育缺乏具体的界定标准和干预手段。而且呢，说未成年人保护法也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要求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事项优先考虑的就是身心健康与发展的需求。在现实生活当中吧，电子带娃往往都是因为家长很累，然后忙碌做出一些选择，这样呢也满足的是成年人图省事的短期诉求，而并不是儿童成长的利益。我们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成年人对于手机同样存在过于依赖的问题，这会使他们的耐心和注意力下降，陪伴和教育孩子的质量也会随之降低。现在整个社会吧都在关注孩子的成绩和排名，忽视了他们的情感需求。其实有一些孩子真正需要的高质量的陪伴和交流，只是从数字产品当中找慰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要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说，守护学前儿童权益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它需要每个家长、每位老师、每个家庭机构明确并履行自身的义务，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知密幼儿

成长的防护网，说虽然累一点，但是能够看到孩子越来越开朗，专注力越来越强，再辛苦都是值得的。也希望社会呢能给予一些双职工家庭更多的支持，这样多一些免费儿童的场所，多一些专业的育儿指导，就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陪伴孩子，也让孩子的童年不再被屏幕占据。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6: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5: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银

0: 7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

0: 好福彩，天福天彩。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北京时间17:4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杨迪。接下来啊，说一个很开心的事儿，就是我们现在在一般的单位，如果是你走专业的话，我们会有说专业的职称，但是你知道炒底料也能评职称吗？说火锅师傅迎来了职业的新篇。日前啊，重庆火锅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了，这是全国首部火锅产业地方性法规。其中呢，明确提出啊，开展火锅料理师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样呢可以健全啊职称衔接机制，从火锅料理师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的大典，到如今写入地方性法规，火锅师傅们迎来了职业的春天。

六月的重庆街头飘散着熟悉的麻辣鲜香，火锅是这座城市最热辣滚烫的名片。在重庆呢，一所烹饪职业学校的实训教室里，火锅料理师任春明指导着学生们翻炒底料，牛油在铁锅中滋滋作响，辣椒和花椒在热油里翻滚，浓郁的香气迅速弥漫。日前，全国首部火锅产业地方性法规《重庆火锅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啊，正式实施了。而这个火锅师傅任春明的职业生涯也开启了新篇。说以前呀，别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炒火锅底料的。现在不一样了，我说我是国家认证的火锅料理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是闪着自信的光。火锅师傅告别了尴尬的身份，他说记得刚入行的时候啊，师傅教炒料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哎，这个啊，你感觉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任春明回忆起了学徒的岁月，说那个时候的火锅技艺传承全凭师傅的经验和徒弟的悟性。然而呢，让任春明和同行们感到尴尬的是职业身份的模糊。因为据重庆市火锅产业协会的数据，截至到2025年底，重庆有火锅相关的企业是1.68万家，门店3.8万家，从业人员近9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从业者是来自于区县乡镇，当时大家只是进城务工。但是呢，任春明说，其实关于火锅师傅算什么工种啊，有什么技能，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也无从得知。但是转机就在2023年，那一年火锅料理师作为新工种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而2024年，人社部和商务部联合颁布了火锅料理师国家职业标准，在今年的5月1号实行的条例，则以地方性法规明确要求开展火锅料理师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样呢就可以健全职业技能等级与职称衔接的机制。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火锅人有了正式身份，其实更有了职业上升的通道。重庆市火锅产业协会会长介绍说，这个条例就是明确的火锅料理师分为5个等级，支持高级工以上等级人员参加烹饪餐饮系列职称评审。他首先不将学历论文作为限制性的条件，那么一个从乡镇走出来的年轻人，只要手艺过硬，通过技能大赛和等级认定，是完全可以成为高级技师的，而应该响应和享受人才的待遇。去年10月，任春明参加了重庆火锅节举办的职业技能大赛，通过理论和实操双重的考核，成功拿到了火锅料理师的认证书。理论考菜品、保存时效、佐料搭配比例等知识，而实操呢，要求选手在120分钟内完成红汤、清汤、蘸碟、火锅宴席的制作。任春明说，想成为火锅料理师需要较强的综合能力，说不只是会炒火锅底料，你还要懂得食材的产地、菜品的研发，甚至懂餐饮运营。那么标准是底线，而创新是上限。1000个师傅炒出了1000种味道，这句话在重庆火锅行业流传很久了。外面的人呢，听上去是赞美，但是业内人士却觉得这恰恰是行业发展的拦路虎。但是如今啊，这个条例明确提出，你要推动制定食品的原料、制定技艺、风味类型、辣度、麻度等标准，建立火锅门店评价体系，推动重庆火锅从经验主导迈向标准引领。对此呢，行业里众多老师傅深表认同啊，说以前我们炒料完全凭手感，这一下锅和下一锅味道有可能不一样，但现在不一样了啊，说有了标准，顾客今天吃明天吃，这个味道是稳定的，这才是品牌的生命力。那么从业者感叹，哎呀真好啊，有了标准才有发展。说标准化会不会让火锅失去个性呢？任春明摇了摇头，他说标准化不会让所有的火锅一个味道，却能让每个师傅在扎实的基础上发挥创意。这个呢，就像学武功，
你先学的是扎马步，练基础招式，只有基础打牢了打实了，你才能改良和创新。比如说沿海城市食客，你吃不了太麻太辣的，那你在标准配方基础上，你就减一点辣椒麻椒，你加点香料，这样不是很受欢迎吗？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呢，可以解决行业大而不强杂而不精的问题。会长说，标准是底线，创新是上限，所以要形成基础标准加特色创新的良性生态。任志明说，标准化也改变了日常教学，因为现在他说，我明确的可以告诉学生，干辣椒多少克，花椒多少克，牛油多少克，油温达到多少度下辣椒，搅拌率控制在什么范围。他说以前带学生啊，有家长觉得学火锅有啥前途，就是当一个炒料师傅，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国家认证，法律保障，还有职业晋升的通道，这家长们的态度啊，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呢，任春明说，哎呀，我现在的学生啊，真的是来自啊重庆各县区的乡镇，他们当初跟我当初一样，想进城呢学门手艺，找个稳定的工作，说现在年轻人的职业前景啊，比曾经自己更清晰也更广阔。说有学生问我，怎么才能考火锅料理师证，你考过了是不是就能评职称？还有学生说，我以后啊可想当一个火锅大师。任俊明说，自从条例出台之后，学生们的学习劲头是更足了，以前觉得学火锅不就是学个谋生技艺吗，现在可觉得了，这是个有前途的职业了。那么这相当于给年轻人吃了一个定心丸。所以我们说哈，这个条例从法规的层面，它就构建了覆盖人才培养、技能认定、就业扶持、荣誉激励的全链条的体系。就一个年轻人从进入职业院校到进企业实习，再到考取等级证书、参与技能大赛，甚至是申报技术能手，他都有一步子。其中明确要求人社、商务等部门加强火锅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创业扶持，支持火锅料理师等按照规定享受创业就业政策，同时鼓励火锅企业接收职业学校学生的实习实训，支持举办职业技能大赛，鼓励优秀的人才申报相关荣誉。就目前为止吧，重庆已经有200多人获得火锅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了，而有6万多人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随着条例的实施，我们相信啊，这个数字会快速的增长。当然，也相信在不远的未来，重庆会涌现出更多高水平、有匠心的火锅料理师。

healthy, exercise, athlete, encourage.

0: 叹息。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

0: 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7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北京时间18: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0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1到24度，盖州大石桥坝一圈20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阵雨，北风14时前后转西风3到4级，19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南风3到4级，19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0前后转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在端午节期间为大家安排的边走边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端午假期啊。可以说端午假期也迎来了咱们辽宁旅游的这个持续升温。日前呢，同城旅行发布的大数据显示啊，就是在这个端午节期间，辽宁凭借丰富的民俗活动、独特的滨海资源以及日益完善的高铁与自驾的网络，成为东北和华北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其中呢，来自北京的旅行订单增长是最为迅猛的。而值得关注的是，辽宁巧妙地将东北超赛事的热度与文旅惠民政策深度绑定。其中沈阳都市圈七市一区推出的39家景区对北京市民免门票政策效果是立竿见影。数据显示啊，政策发布之后的首个周末，北京飞往沈阳的航班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54%，目的地就是沈阳的高铁游搜索热度猛增了78%。同时呢，大连也联合周边6市，针对球迷以及合作省市居民推出了景区免票活动，这样就进一步放大了节假日的吸引力。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

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 Z

0: 沟通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泥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5: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严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一百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情

0: 你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诚重新。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请扔冲着我的名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武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 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有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曾经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和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是男女，虽然琐碎，却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候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赞助。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想一想，其实做个中庸的人也不错。你说慢节奏生活好，我附和着。他说快节奏生活刺激，我也赞同。就像小公寓精致，大房子宽敞，各有千秋，实在难分好坏。其实生活也如一生，从来都不会非黑即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后来的感情，你知道了，先保护自己，再也不敢那么肆意的不顾一切。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过程很少是轰轰烈烈的，经得住平淡还依然不离不弃的人，才是对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算了吧。时间会抚平一切，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时间需要多长。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以前耿耿于怀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事儿，如今也变得云淡风轻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锦绣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庵，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七八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三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徐工还有大米，还有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只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展

隔着一大屏幕的不方便见，有天我想是你不想惦念，快你的回忆锁进了隐藏空间，我心爱的是我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心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收敛向西落，请你能我在你的左肩膀里躺多几座，这段爱是柴米油

我是子衿。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静。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厅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

0: 其实都不是没来，只不过去了地方。那晚我们大家都在加州，在我们之间相差15个小时。
1: 其实那天我有去到的，我知道到8点多人，7:30就到了。那天浪很大，望着玻璃窗，我看到落雨的加州。

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是你没做到，怎么这一切都变成是我不想要，我们曾经都把最软弱的一面留给对方，怎么现在却在把它忘掉，难道我不舍得被爱你的选择，才会一次比一次变更加果决，记不起你怎么对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一百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请

0: 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诚忠心。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

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以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是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经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

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己忙一点儿，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帮我们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你的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当时间偷走初衷，留下的只有苦衷，于是我们总是待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

到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锅灶。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说人生就像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呢，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抱怨，不如去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前，生活就会和阳光相伴。

很美，却也会让人心碎。只是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爱了就是爱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谁也无法去左右，总是不经意就深陷其中。爱一个人并没有错，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虽然有时候这种幸福会让人流泪，会甜蜜中带着丝丝苦涩，却让人依然为之心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说男孩和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年龄，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生怕世界忽略了他，而另一个呢，更懂得委屈自己，照顾别人，克制自己，成全别人。

看到一位听友给小青这样发来了留言，说我不贪心也不等待，我找到感觉对的人就决定在一起，我不喜欢左顾右盼，我的时间有限，我想用有限的时间跟另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的。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踏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青直接互动。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为什么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镶一嵌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8: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9: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8: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8: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锦绣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10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颗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他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搏击墓。这个墓冢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

过了木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时的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油道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微雨茫茫，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儿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端的大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3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
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羊。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3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

最难过的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次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赞助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

0: 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严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

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0: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你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有见。
1: 在键盘上写信，

惜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

0: 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景。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0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趴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讲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代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它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

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宝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的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12。